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혹시스마트폰에중독되시지않으셨나요？매일너무많은시간을빼앗기고있지않으시나요？이제는잠시휴대폰을내려놓고자연석을걷거나가족과친구들과대화를나눠보세요。잠시의여유가당신의삶을더풍요롭게만들어줍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 调频103.5兆赫 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파873kHz 저단파 103.5MHz 흥룡강 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岳雷保着陆花王到盘龙山去赴会，金兀术领人把他们接进龙棚。岳雷挨着陆花王坐下，留神一看，棚里的人可不少。金兀术身边保驾的是金灵子，两边有普峰长老安铎和尚、军士哈密赤，下边是大银川、小银川、野马川、善善国、大丸国、玉真国等各国的小郎主。
5: 金兀术吩咐一声摆御宴，酒席两边洞月古月喧天，小番网上端酒布菜，按照中原的口味准备的上等宴席，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虾蟹、鸡鸭，真是煎炒烹炸扒，溜炒咕嘟炖，摆个杯盘罗列，肉山酒海。
4: 这有中原的玉玺，还有北国的酒菜，两样全有。推杯换盏，画全行令，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岳雷心想：别看酒好肉香，常言说酒好酒，宴无好宴，别光吃，该说正事儿了。想到这儿，一抱拳：“四郎主，盘龙山社会款待周到，万分感激，是不是该说说议和的事了？”好。 今天把陆花王和岳雷请来，就是为两国罢兵的事。一晃，咱们两国打仗10多年了，两下伤亡很重。老郎主，我的皇叔乐意议和，使百姓免受刀兵之苦。今天陆花王亲自赴会，说明有诚意，请您说说吧。陆花王说：“本来我们两国是兄弟邻邦，唇齿相依。”
5: 就因为你国几次兵进中原，两国成了仇敌，又将二圣抓到北国，在异乡受苦。如今多亏岳雷兴兵，收服北方失地，直到牧羊城。你们要议和，我们同意，已经奏明圣上，万岁传旨，议和得放回二圣，还我国土。从今后，你们金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方可罢兵。 不然的话，我们定要兴兵扫北，直捣你们的黄龙府。金兀术一乐，王家千岁呀、啊，你提的太高了。你们两个皇上现在在五国城，你们还要不要？要叫二圣还朝，得用国土来换。以黄河为界，黄河以北归大金，黄河以南归大宋。如果能答应，我们就罢兵。岳雷火了，四郎主。 此言差矣，你们净打败仗。如今我们天兵已到你的牧羊城，顷刻你的国都黄龙府都难保，还想占我们中原国土，叫我们退兵，岂不是个笑话吗？哎，岳雷呀，别看现在你们赢了几阵，你们是侥幸，大局未定。我国还有很多的能人还没出战呢，将来必要到疆场决一胜负。说完。
4: 他用手一指安铎和尚，这位护国禅师正帮助公王重整疆土。岳雷说：“你既无诚意，何必召开双王会呢？咱们就打呗。”

0: 四郎主，切喜雷霆之怒，岳元帅也别发虎狼之威，天还大老早的呢，有话慢慢说。来来来，哈密赤也拦，对对对，有话慢慢说嘛，来喝酒。哎呀，就这么吃喝也太干燥无味了，是不是找个人练趟剑打趟拳助助酒兴啊？陆花王也挂把这话头啊岔过去，当然好了，四郎主，你看看有谁能舞趟剑助助酒兴呢？金兀术说，孤王新近收下一家都督，名叫山师陀，此人拳术刀法都很高明，可教他舞趟刀助助酒兴。来人闹，把山师陀叫来。张时辰不大，从外边走进一员番将，头上梳着虾米须的辫子，盘在头顶心儿，耳戴金环，身穿绿色的衣服，半披半挂，露出半拉膀子，牛皮带扎腰，下穿薄底的靴子，黑黢黢的一张瘦脸，黄眼珠子，雷公嘴儿，络腮胡须，山峰的两个耳朵睁睁着，一对鹰眼白多黑的手，长得小头小脸的，来到了近前，行了个礼，参见司郎主。见见陆花王千岁。山师陀又给赵建施礼。赵建说，听说将军武术很好，你舞趟刀助助酒兴，你看如何？遵命。山师陀从肋下亮出腰刀，亮了一个刀架，叫夜战八方藏刀式，然后走行门迈阔步练了一趟连环刀。岳雷一看这个主的刀法还真不错，点头称赞。老王爷不懂，他看岳雷点头也频频的点头称好。山师陀边练边想，四郎主这次摆下双王会是要抓住这些人，五条毒计，第一计就是叫我刺杀陆花王，刺杀成功事后有赏，只要陆花王一死，宋朝天子不答应岳雷，即使岳雷从这出去也得丢官罢职。哎呀，怎么能把陆花王杀了呢？哎，有了，我来个恶狗扑食，窜过去把陆花王的脑袋一削就得了。山师陀拿定了主意，越练越奔陆花王的桌子边上来。陆花王还抻着脖子看呢，山师陀一看够了步数了，猛然往赵建的桌前蹭的一窜，举刀唰奔着赵建就砍。赵建把眼睛一闭，完了。小矬子唐琼早看出来了，知道山师陀没安好心，因为他一边练刀一边往桌前凑合。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是要行刺啊！好了，小子，我非要你命不可。他偷偷的离开桌子，就躲在岳雷的身后，离着陆花王不太远了。他长得太小，不引人注意，谁也没看见。山师铎举刀一砍，小矬子汤琼一纵身就窜到了桌前，抬起一条腿奔着山师铎的小肚子，当就是一脚。这小子扑通的坐到地上，苍啷，刀出手了。汤琼骂上了：“哎，我这是干什么啊？赴宴带行刺的，金兀术，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牛童也骂上：“哎呀，真不是东西呀，造东西吧！”岳雷一摆手，叫牛童、汤琼闪在一旁。金兀术，这是怎么回事？金兀术见刺杀没成，也觉得脸挂不住了，把脸一沉，故意的：“山师陀，过来。”“
1: 郎主。”“
0: 山师陀，哪个派你来行刺？谁让你这么干的？”山师陀咧着嘴：“末将不是行刺，我是在捉妖。”“
1: 捉妖？捉什么妖？
0: 刚才我练刀，看见陆花王头顶上飞出一条小龙，张牙舞爪要吞宋王，我为了救驾才用刀砍，被那个人把我踢倒了。”“
1: 哦，
0: 如此说来是宋王真龙出现了。”陆花王一摆手：“哎，算了，既不是刺王杀驾，就饶他罪过。”陆花王啊，弄得胡了八嘟的，其实胡说八道。

0: 达到，这是四郎主一个人练武没有意思，何不双比武，让我和那个将军比试比试，你看如何？金兀术问陆华王，王家千岁，你看怎么样啊？陆华王看看岳雷，岳雷说行，汤贤弟小心为妙。哎，好嘞。汤琼答应着走到桌前，一伸手在后背把一对小棒槌就抽出来了，在手中一压，哎，山师陀过来吧。山师陀也没客气，单刀一个缠头裹脑奔着汤琼的脖子砍来。汤琼用左手小棒槌一压，右手的小棒槌奔山师陀的面门嗡就砸起来了。山师陀身法还挺快，用刀一压汤琼的腕子，一个顺水推舟唰奔汤琼的腰部斩来。汤琼噌的一窜身就来到山师陀的背后，喊了一声招打，小棒槌正打在山师陀的后脑勺，嘣，山师陀扑通就倒在了地上。番将当时就炸了，小矬子儿，打死人命不能饶他，剁他杀他宰他，呼啦就要往上闯。岳雷高喊慢，我看你们哪个敢动，刚才山师陀刺杀我家老王爷犯下了死罪，汤琼处死他罪有应得，你们要干什么？群战吗？我们今天可是来赴会来了，不是打仗来了，要打出去打。这一下子还都镇住了，大伙卡巴眼睛看着金兀术。金兀术说别乱别乱，把死尸抬出去，嘴里是这么说，真心疼啊，第一计没成怎么办？金陵子过来了，四郎主，我去会会宋将，你看如何？好。然后金陵子到了陆华王眼前，陆华王，我这气憋了好久了，上次在中原诛仙阵打了一仗，何凤把我的宝马给偷走了，今天我要和他比试武术，如果他把我赢了我就不要马了，他要输了把马还给我。陆华王不敢答应，回头看看何凤，何凤知道自己不是金陵子的对手，没主意没点头。唐琼着急了，兄弟别让他吓住啊，上去，不行有哥哥呢。然后小矬子趴在耳边一嘀咕，何凤乐了，哎，金陵子，我也不敢和你打呀，算了吧，
1: 那你得把马还给我。
0: 哎，哪写的那个马是你的？你叫他他答应吗？他要答应就给你。你胡说，你叫他也不会答应。是啊，说明这马谁骑还不是骑呢，你就做个整人情得了。不行，非打不可。要打，哎呀，这么打也没意思，咱们换换样好不好？咱们换样，咱俩较较力气，你劲儿要比我大，我把马给你，咱们叫，咱俩就拉拉手呗，谁被拉趴下就算输。金陵子一听可乐了，我力气比何凤大多了，来吧。他往了往袖面就拉好了架子。何凤说别忙，我得站好了啊。两人站个脸对脸，像两只牛要斗架一样，砰，四只手就扣在一块儿，双膀较足了千斤力量，都想把对方拉倒。你别看何凤长得小，说不小，力气也大，身子啪往下一坐，脚像生根一样。金陵子身子往下一塌，像牛一般。尤其是北国人专讲摔跤较力气，两人的劲可就绷足了。两边的人瞪大眼睛瞧着喊，使劲儿，使劲儿，快点儿，再使点劲儿。岳雷有点害怕，怕何凤输，金陵子人八往怀里一带，何凤冒坏水，金陵子一带，何凤突然一松手，一个霸王斗甲一抖了，就把金陵子的手给松了。金陵子再也受不住脚了，往后坐劲太大，扑通的一声摔个仰巴叉，后脑勺摔到地上，差点昏过去。牛童一看这可是个便宜事儿，从桌子后边噌就窜出来，举起哨棒奔着金陵子的脑袋帮就是一下子，当时砸了个万朵桃花开。番将们谁都没想到啊，嗡的一声就乱了，呼啦往上一围，把牛通围在当中，各亮单刀就想乱刃分身。牛通

0: 一点也不怕，有个傻大胆儿。
1: 干什么？打群架呀！哎呀，一打架我可就乐呵呀。
0: 金乌珠急了，差点没疼昏过去。好啊，姓牛的敢打死我的皇侄，把他抓住给我皇侄报仇。岳雷啪的一拍桌子，你们要干什么？金灵子罪有应得，前者他打死我的大将姬青，飞刀伤了汤琼，汤琼的伤刚养好，今天正好报当初之仇。金乌珠一看火上来了，举起酒杯就要往地下摔，因为龙棚的外边四周都埋伏了弓箭手，如果一摔杯，番兵们往外撤，西边的席棚是活的，往后一退就能钻出去，弓箭手往里放箭就能把这些个人乱箭穿身，这是第二条毒计。他刚要摔杯，护国老喇嘛活佛普风站起来了：“弥陀佛，住手！贫僧有几句话说。”普风一说话，唰，龙棚里都静下来了。普风在北国可了不得呀，就是老狼主弯亚阿骨达见着他也得恭敬。活佛嘛，其实他是中原人，不过谁也不知道，他说的一口流利的北国话。练了一辈子武术，得说是个武术大师。这次被请出来是要报杀徒弟之仇，没想到那个仇还没报呢，老徒弟又叫人给打死了，心里咯噔一下子，再也压不住无火了，站起身来高诵佛号：“弥陀佛，贫僧有几句话说，是当讲不当讲。”金乌珠见活佛发话了，忙说：“老禅师有话请讲当面。”普风几步走到陆花王的桌前：“老王爷，我普风今天来得很不痛快，我一辈子教了四个徒弟，有三个死在中原，金蝉子、银蝉子、王大鹏、金灵子死在我的眼皮底下，最使筛家生气的是我赠给我老徒弟的宝马金睛墨角兽，叫你们给偷去了，刚才那个将军还骑来了，那是筛家的东西，你们不够英雄，不够人物，是英雄讲的真杀实战，偷马算什么能耐？我的大徒弟、二徒弟死在了牛头山岳云之手，王大鹏、金灵子死在岳雷之手。刚才何凤和金灵子较力气，真要是我徒弟不行，死了也不冤，而是何凤用诡计赢的金灵子，今天我要替我徒弟报仇，你们交出何凤，交出岳雷，交出牛通，把金睛墨角兽还给我，你家祖师也有好生之德，饶而不死，不然今天进山容易，休想出山。”岳雷说：“老禅师，你说这话可叫人笑话呀，你是楚家人，仇家人讲究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饿了吃松白子，渴了饮清泉，闲来观虎斗，闷来听鸟鸣，这才是出家人的根本呢。你跟我们掺和什么呢？我们是凡夫徐子，你跟着吵吵什么？你看你教的那个徒弟金蝉子、银蝉、金灵子、王大鹏算个什么人？学会武术应当保国定家邦，可你徒弟用武术侵犯中原，杀死他们有什么不对？这些人其实不是死在我们手，是死在你手，如果你教他们学好，他能死在中原吗？罪魁祸首是你，要听本帅之言，你赶紧的回庙修行，不然是自找苦吃。”弥陀佛。普风叫岳雷的话气的把眼睛睁开了，不装大班算了，心的话，这个娃娃唇似枪，舌似剑，嘴也太厉害了。普风哪受过这个呀，他在北国骗得三川六国人的信任，他脚丫巴上的泥都值钱呢，哪个牧民得了病到活佛庙里去求药得花钱来买，就把脚丫巴泥给点儿，那都乐坏了，再不就包点香灰，反正吃不好也吃不死，他要是摸摸谁家孩子的头顶，哎，这孩子可了不得了，手下光小喇嘛就有好几百，还有不少的分院， 庙中有房子有地，到哪都是远接近迎。今天叫岳雷给说的没词儿了。
1: 弥陀佛，小娃娃，贫僧来就不能不管，我要会会你这当代的豪杰有什么出奇的本领。要是筛甲打败了，我跺脚一走，不管你们两国之事；如果要是筛甲把你战胜了，嘿嘿，岳雷，我要杀你替徒弟报仇。
0: 岳雷从心里惧怕普风，因为对金蝉子、银蝉子、金铃子都了不得，都战不过呢，别说是师傅。但是事情僵到这儿了，只可硬着头皮干。普风，你话道为何？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是在这里打还是出去打？普风说，一会儿我们两个出去到外边交手去，我向你学个三招五式的，现在咱们就在里边分个高低，论个上下。筛家要练一手绝艺，你要能会我就算输，如果我练的你不会，你就得认罪服输。陆皇王，你就得写降书拿顺表往外交人，听见没有？陆皇王说，行行行，我们要败了就写顺表，就怎么的怎么的。陆皇王认为岳雷的武术天下独一无二，不能输准赢。他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岳雷心里明白，干着急，说不上话呀。心的话，陆华王，你把这个弓啊拉得太满了，一会儿我看怎么收场。就在这阵儿，普风一摆手，来啊，赶紧把东西抬进来。就看从外边进来几个小贩，抬着四块青条石，有两块放在地上，另外两块就地刨坑埋在地里，地下是一多半，地的上边露出来一少半。这个青条石有三尺来长，四寸多厚。岳雷不明白这要干什么，小贩们往旁一闪身，站立在两厢。普风说，岳雷，你看我今天要单掌开石。牛童不明白，问唐琼，
2: 他要干什么玩意儿，弄着石头有什么用？
0: 别吱声了，要坏。他这叫单掌开杯的功夫，我明白，我听说过，不过咱们谁也不会呀，这不要糟吗？
2: 干脆俺就揍他就得了。
0: 你待着，这个老东西可不好惹。你忘了当初的金铃子咱们都不是个呢，别说他师父。
2: 那不要我二哥的命吗？
0: 哎，看事做事见景生情，弄不好咱们快点往外撩。
2: 好了，招呼不好我就给他一棒子，像打金铃子那么揍他。
0: 两个人在后边嘀咕着，普风来到了近前，把自己的袖面啪啪啪往了又往，随后叫足了力气，就把右手掌抬起来了。岳雷，上眼吧。说完啪，右手掌照定条石，咔的一跺，条石劈为两段，周围的番将齐声喝彩，好啊！老和尚洋洋得意，又来到埋在地底下的石碑近前，抬起右腿照顶石碑，汤就这一脚，石碑当时踢为两截。
1: 岳雷可傻喽，单掌开碑的功夫自己不懂也不会呀，这可怎么办？
0: 普风微微一乐，岳元帅，这回看你的了，
1: 请过来吧。
0: 岳雷没过去，知道也白给。陆华王一看就傻了，岳雷呀，这招练不了啊。王家千岁，咱们哪会这个？
1: 哎，普风，这招我练不了，我们讲的是两军阵前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攻杀战手，你这些个东西我们不会
0: 啊。不会好，王家千岁，既然是不行，就请写降书顺表吧。
1: 金兀术说，对，练不了就得拿降书顺表。
0: 哈密赤跳跳钻钻的把文房四宝拿过来，放在陆花王的眼前。我说，快写快点写。
1: 周围的各个郎主们都摁着刀把盯着陆花王，眼珠子都红了，恨不能把陆花王吃了。
0: 陆花王没办法，把笔拿起来了，盯着岳雷，心的话，真要输了咱得化符前言，还真就得写。那岳雷急的 眼珠子都蹦出来了，心像把抓了一样难受。这可怎么办？因为我无能，就断送了江山，我可成了千古的罪人。哎，老爹爹，只说是打到北国迎请二圣还朝，没想到都打到牧羊城了，又败了。我死是小事一段，这江山社稷可怎么办呢？即使我死以后，也无颜面来见老人家。何凤、牛通、汤琼、傅天亮全急了，恨不能上去拼命，不让陆花王写相书顺表。大家正然着急，忽然门外汪啷一乱，有人高喊：“了不得了，这和尚太厉害了，快告诉郎主去呀！”龙棚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都扭向回头往门口观瞧。金乌珠也挺身躯往外边观看，就看一个小贩噔噔噔噔噔噔跑到里边：“四郎主，外边来个疯和尚，要进龙棚，说要见活佛，我们不让他进来，他硬往里边冲。这个和尚劲儿太大了，一推就推倒一大溜，眼看冲进来了。”“哦，哪来的凶僧敢胡作非为，把他给我乱箭射死！”“是。”普风听了一摆手：“慢，既是僧人来了，想必是找我的，叫他请进来吧。”普风啊，以为是护国寺的和尚找他有事儿，赶紧叫进来。小帆出去了，时间不大，在门口进来一个疯和尚。只见这疯和尚也看不清年龄有多大，头发能有二寸多长，都站着着，头戴月牙莲子箍，脸上的油泥多厚，身上的衣服也看不出什么颜色，因为补丁太多了，红的、蓝的、黑的、紫的，有的还用绳子绑了个揪，就腰中这个丝绦还挺好，系了能有好几个疙瘩。下边的僧鞋张着大嘴，成了吞吐兽了，手拿吹火筒。他往龙棚里看了看，嘴里嘟嘟囔囔的：“玄玄玄，妙妙妙，在家没有楚家好，我不吃王家饭，不穿王家袍，爱管人间不平事，除霸安良乐逍遥，爽王会我知道，设宴抓人伤天害理最难饶。”普风不看便罢，一看见风僧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哎呀，是他，他还活着呢，这才有一段盘龙山，风僧会普风。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연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老喇嘛活佛普峰在双王会上会斗月雷，用单掌开杯赌输赢。月雷眼看要败，忽然龙棚外来了个风僧。前文书说过，秦桧去灵隐寺降香，风僧扫琴就是此人。风僧往门口一站，别人不认识，普峰可认识，吓得他倒吸口凉气。这个老东西还活着，他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偏这个时候来呢？风僧进入龙棚，如入无人之境，谁也不理，什么陆花王、金乌珠，他全没看在眼里，用手点着普峰说：“普峰，普峰，害人不轻，假装活佛，杀人行凶。”

坐下了，盘着腿点的着谱风，飘飘飘，妙妙妙，单掌开杯瞎胡闹，劝你莫要入迷途，悬崖勒马是正道。他嘴里说着，抬起右手砍着青条石，他咔咔咔的一连把这青条石剁成好几块，嘴里还说着，指着周围的人，剁剁剁，开开开，二弟早晚回朝来，劝君莫把干戈动，言归于好，乐开怀。大伙一看就明白了，风和尚是世外的高人，不露本来的面目，比普风高啊。风和尚又把手里的吹火筒放在嘴边上，冲着普风就要吹，吓得普风往后直躲，那是真害怕呀。那么普风为什么这么怕他呢？风僧是谁呢？这个风和尚法名叫净禅，他是河南嵩山少林寺的僧人，武术挺好。普风十几岁出家，也在少林寺跟净禅学过武术，论辈儿净禅是他的师叔。普风不学好啊，等到十七八岁上常到外边偷着开荤，偷鸡毛鸭子烧着吃，附近老百姓跑到庙里告他的状，为这个事儿庙里的方丈打发他走三次。普风没走，他挂着学点武术，又练了三年，觉得能为行了，他就撩了。这小子云游天下，投名师访高友，能耐大见长进，可是还是胡来，卖假药装神弄鬼的骗钱，又走邪道，败坏了少林寺的庙规。少林寺的长老派净禅去访普风，收他回庙，严加惩处。从此净禅云游天下。在普风三十岁那年，净禅把他访住了，要把他带回少林寺按佛规处置。普风苦苦哀告，发誓永远不干坏事，再干坏事不得善终。净禅说，我放你都行，不过从今后你不许报少林寺的人。普风一看中原待不了了，便离开中原跑到北国，又因他有点硬功夫，武术又挺好，又学会了北国话，就在黄龙府待下了。后来又和金乌珠结交，就成了老喇嘛活佛，又教金蝉子银蝉子的武艺，蜿蜒吴七妹更尊敬他了，待如上宾。今天在盘龙山碰见金蝉，想起往事，他怎么能不害怕呢？知道自己事儿办得不对，又因金蝉比他功夫好，他手拿那个吹火筒能喷出火来，金蝉要拿火烧我，我可受不了。阿弥陀佛，师叔，您今天到此有事吗？没事不登贵宝地，千山万水为找你，恶习不改终要报，让你死无葬身地。说完举起火筒就吹，里边噗喷出一团火来，奔着普风就来了，吓得普风是往外就跑，嘴里还说，师叔，咱俩有话到外边说去，师叔您留情，您留情。他怕进禅接他的老底儿，他这活佛可就没法待了，所以两人一前一后就出去了。普风到外边上了大骆驼就跑，风僧在后边踏了着鞋，踢了踏了就追，两人都没影了。金乌珠一看普风走了，靠山山倒啊，这是有点大失所望，只有一个招，把这几个人乱箭射死。想到这儿说，陆华王、岳雷，你们到底写不写降书顺表？陆华王说，凭什么叫我们写降书呢？你们打了败仗叫我们写顺表，岂有此理？金乌珠一阵的冷笑，昨天我们打的败仗，今天我们可打胜仗了，打个天窗说亮话吧，你们进山就别想走，不写降书顺表，就这龙棚你也出不去。陆华王也火了，金乌珠，你请我们来赴会，你要化符千言，快把我们送出去，没那么便宜的。说着他举起酒杯啪往地下一摔，杯子一摔，这是信号啊，龙棚的大小狼主嘟嘟平章全站起来了，往后一退，滋喽，从龙棚底下全钻出去了。

知道啊，如果不出去，一会儿开弓放箭都得射成刺猬呗，所以全跑了。金乌珠站起来往后退，也想撩西鹏的边钻出去。他刚一退身，汤琼在身后挡住了去路。哎，哪儿走？金乌珠赶紧没身奔西边去。刚一转身，岳雷看明白了，哎呀，不好，这屋怎么没人了？如果放了金乌珠走，我们就走不了了。他急中生智，往前蹭的一窜身，砰，把金乌珠的袄领子薅住了，使劲的一拧。金乌珠哪儿走？说迟迟，那是快，伸手亮出泪线的宝剑，压在金乌珠的脖子上。金乌珠，别动，动一动我就宰了你。这一下金乌珠吓傻了，金灵子一死，没人保护他了，再加上年龄大身体笨，人老不讲筋骨威能，才被岳雷抓住。这要是在15年前，那可抓不住。这时候龙棚的四周围伏兵四起，席棚上出现一排排的小窟窿，300多名弓箭手把箭顺着窟窿伸过来，要万箭齐发。龙棚的门口呼啦的一下子，300多刀斧手把门口堵住了。这伙人一看金乌珠被人抓住了，也傻了，也不知道是打好是不打好。此时岳雷高喊，嗨，北国的番兵听真，哪个敢动一动，我先把金乌珠给宰了。守门的将官叫古伦木托，他一看不好，冲着远处高喊，哎，别动别动。番将刀斧手也都懵了，金乌珠高喊别放别放。就在这一刹那的功夫，岳雷抓着金乌珠往外就走，回神告诉傅天亮、段后、何凤、牛童、汤琼，跟我来。大伙保着陆花王直奔外边跑。几个人来到西棚的门口，刀斧手要上去，岳雷把剑往下压，你们敢上来我就先宰了金乌珠。我们不上去了。吓得小番们哗的一下子退过去了。金乌珠被勒的都出不来气儿了，这阵明白了，哎呀，如果我要是惜命，我这次就白费心血了。陆花王、岳雷就都跑了。哎，认可我一死，可以把他们抓住。想到这儿高喊，别管我，别管我，快放箭。古伦木托说，不行，不许放箭，快救狼主。都督平章往上一拥，骑上来砍岳雷，有的要围住陆花王。岳雷一想，只要出了龙棚就不怕，把金乌珠宰了吧。想到这儿，箭往下一压，唰就下来了。金乌珠这小子不含糊，那也是久经大敌的，刚才是懵了，要不然也不能被逮着啊。此时箭一路往下，唰的一个坐墩儿，扑通的坐下了。这一坐下，岳雷手也松了，箭唰从上边过去了，正好砍在金乌珠的头皮上，把他头皮薄薄的片下了一片，王冠也掉了，鲜血直流啊。旁边完颜寿赶紧的过来叫人把金乌珠抢到一旁。岳雷这个后悔呀，哎，真是忙中出错，砍高了，要再低一点呗，就把他上盖给掀下来不就好了吗？回头再一瞧，陆花王叫人围上了，岳雷也顾不得说是再追金乌珠了，没身去保陆花王，把陆花王带出来，然后找岳林。因为岳林看着马匹兵刃呢，没有马匹兵刃那怎么走啊？这边一打起来，山里就乱喽，号炮连天，人还马炸，都得了信儿了，知道龙鹏伸手了。那边还有岳家军的200人呢，人家番兵番将往上一围，和200名宋兵就交了手了。虽然是200多人呢，可是在这里那不成了沧海的一敌。番兵番将往上一围，把这200人就给围在了当中了。开始还打了一阵，这些人是拼着命的厮杀，怎奈人单势孤，人家10万的兵马呀，那怎么能出得去呀？眨眼之间，这200多人一个也没剩。四公子岳林看着马匹兵刃，一听着那边一乱，急忙抓缰上马，手中擎枪，直奔龙棚冲来。他的意思到龙棚送马去。刚往前一走，前边呼啦一下子就给围上了，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
岳林摆开这条枪，上下翻飞，遮前挡后，是拼命的厮杀，越杀人越多，越拼也拼不败呀。尤其是岳林呢，不得劲儿，在哪儿呢？他这一匹战马的旁边拴了好几匹马，你都得带过去啊。所以这马一动的，这几匹都跟着来回直撞笼子，把个岳林急的汗都把衣服塌透了。怎奈人单势孤，身上带伤了，但是精神一点儿不减，大枪抖开了，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身上带着刀伤血迹，已经把衣服都塌透了，可是还是拼命的厮杀。这阵儿啊，岳雷比他还着急呢。岳雷站在龙棚前，往周围看看，别地方都非常近，只是西北角这块有杀声。哦，大概岳林是在那儿，即使不是岳林，也是自己人。弟兄们，往西北角上杀！说完，自己首当其冲，舞宝剑跳入番兵的人群，前边开道，后边是陆花王。左边汤琼，右边牛通，身后断后的是铜锤大将傅天亮。铜锤大将也没法，为啥？没锤，就是一口宝剑，那玩意多轻啊，不压腕子，所以也不得使啊，把他急得嘣嘣直蹦。尤其是岳雷那么大能耐吧，没有马没有枪可不行，他那靴子底儿也厚也费劲呢。你说杀了半天也没走出多远。后来何凤急了，得了，我给你开道吧。小何凤一摆手中的宝剑，窜到了前边，如同虎汤羊群一样，手中的宝剑上下翻飞，寒光片片，沾上死，挨上亡，霎时间杀出一条血路，来到岳林的身旁。四叔，我来了。哎呀，何凤，你可到了。二哥怎么样？元帅没事儿。陆花王，王爷也挺好。真不含糊，真冲出来了！快解你的马匹，快救人去！哎，何凤解下金睛墨角兽，抓缰在手，飞身上马，抬腿摘下双锤。何凤可乐了，嘿，今天可过瘾了！双锤一舞，军兵一倒一大片，番兵可倒霉了，再也拦不住了。何凤和岳林一直的冲到岳雷的马前，二哥。给你送马来了，王家千岁，你受惊了。哎呀，四弟，太是时候了，要是再晚来一会儿，我们都够呛了。啊，你带伤了？没事儿，不要紧，刚才没把我急死，叫他们把我围上了，快上马吧。哎，岳雷上了闪电伯龙驹，陆花王乘坐逍遥马，傅天亮也上了枣红马，只是汤琼和牛通没有马。两人一商量啊，部下打仗灵巧到灵巧啊，可是贼兵这么多，一会儿要是走不动怎么办？不行，找个机会咱得抢匹马骑。好了，然后几个人围了一圈，各守一面，当中是陆花王，一齐的往山口冲。那上哪冲去啊？这些人别说是活的，就是不动弹，叫你随便宰也得把你累死。这叫十万兵啊，各在各的位置防范着。在正南的山坡上有个大碉堡，上边有20多个番兵，干嘛呢？摆旗的。军士哈密赤就坐在碉堡上往周围观瞧。小旗儿分为青黄赤薄褐，就是东西南北中。岳家军往南，红旗一晃，唰，人家军兵都奔南边去。岳家军往北，把这黑旗一放，呼啦都往北去。岳雷领人正然厮杀，迎面号炮连天，人环马炸，炮声一响，小番们呼啦一下子全撤了，立刻就不乱了，眼前亮出一个空旷的地带。岳雷抬头一瞧，一看迎面高挑着大旗，金乌珠领着3川6国9沟18寨100单8帮的人马列了队了，8彪8猛分为了左右，还有裹尸安铎骑着白毛大骆驼，瞪着眼珠子往对面观看。就看金乌珠一提马的丝缰，气得哇呀呀的暴叫：“姓岳的，你真行啊！方才差一点儿毛家死在你手，今天我一定要报仇雪恨。
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实话告诉你吧，这里埋伏着千军万马，别说你是人，你就是大罗神仙也难逃公道。岳雷心里头害怕呀，表面上还不带。哎，金兀术，不用吓唬人，能不能走得了咱们试试看。回神告诉何凤、傅天亮保护千岁，我去打几阵去。说完催马鸣枪来到了近前，就看打金兀术的身后过来一匹战马，马打对头。岳雷抬头一瞧，哎，就觉得奇怪了，这员将官是中原人，盔甲长着模样都不像北国人，手中擎了一条单鞭，年纪在个40左右岁。哎，你是什么人？这个人用鞭一指，姓岳的，你把我忘了吗？你仔细的看看认识不认识我。岳雷一看呀，认的，是花刀将王大鹏的先锋官，叫齐光祖，他的哥哥叫齐继祖，被岳家军抓住送到太行山上去了。这个事儿齐光祖、秦桧、王氏都不知道。齐光祖怎么跑在盘龙山了呢？是老贼秦桧派他来的，因为岳家军打胜仗，秦桧非常害怕，他怕岳家军得胜还朝，找他来报杀父之仇。王氏更害怕，因为齐继祖替他送封信，直到现在没回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也害怕齐继祖落在岳家军的手，所以打发齐光祖到前敌打听一下，问问金兀术见没见着齐继祖，再一个安排后事。一旦大宋朝的岳家军打赢了，秦桧好往北国跑，等他来到盘龙山，正赶上双王会，他问金兀术看没看见我哥哥，金兀术说我没见着啊。齐光祖就害怕了，是我哥哥在半道出事了呢，还是叫岳家军抓住了呢？所以想回京城给秦桧、王氏送信儿，没想到正好双王会，这小子想借机会找岳家军来报杀父之仇，因为他爹齐方死在岳飞手，就这么就没走。今天岳雷被困在连营里，他亲自出马要和岳雷分个上下。岳雷不知道，心里也害怕呀，用手点指，哎，齐光祖，你怎么跑到这儿了？齐光祖微微一阵冷笑，姓岳的，我来报仇来了，你爹害死我的父亲，父债子还，今天要你的性命。呸，你真不要脸，你是中原人呐，投靠北国卖国求荣。岳雷还没等进招，齐继祖的单鞭奔着岳雷就砸起来了，岳雷也真急了，腾的一声将单鞭磕飞，颤枪一扎，扑哧一声扎了个透心通，死尸张落马下。就在这阵儿，安铎催着白毛骆驼过来了，手里擎着方便连环铲，筛家要和你分个高低，论个上下。说完摆动方便连环铲，哗啷啷啷啷，九耳八环一响，搂头盖顶够奔岳雷砸起来。岳雷一听着铲仗的声音，就知道这个家伙力大无穷，我和他硬拼怕是够呛。巴拉往旁一学战马，扑棱一抖大枪，大枪的两颗宝珠唰的一放光，把安铎也吓了一跳。啊，弥陀佛，这娃娃使的是宝枪，我得多加注意。岳雷往里颤枪就扎，老和尚结驾相还，这两人一僧一徐站在一起，打了能有十几个照面，岳雷倒吸口凉气呀、啊！哎呀，这老和尚的能耐确实是高，比自己强，要打时间长了我肯定不行，我要一败，后边这些人谁也不行，陆华王怎么办呢？哎呀，我得想主意呀、啊！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得想良策离开这是非之地，何必恋战。他打着打着用眼睛的余光往对面看看，就看金兀术站在对前，伸着脖子都看直眼了，他盼着安铎快点抓住岳雷，他越着急马越往前提，越着急马越往前凑，
已经离开队伍挺老远。岳雷一想，这可是机会，我何不窜着过去把他抓住？我若是能抓住他，可就能出山了。想到这儿，他和安铎的蹬靠蹬，巴拉一分开，岳雷可就没圈回马，战马像箭打的一样，直奔金乌珠窜过去了，像旋风一样就到了。吓得金乌珠哎呀的一声，是拨马就跑，岳雷随后就追。这一下子两个人是离开了人群，岳雷拼命的追呀，金乌珠是玩命的跑。正往前跑，前边是两杆大旗对着，金乌珠的战马从大旗底下就窜过去了，岳雷随后也到了。等他马到了，大旗刷一分，再找金乌珠踪迹皆无。岳雷呆磕磕的发愣，人呢？脚跟脚的事儿啊！就听着远处嘎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阵的乱响。岳雷往周围一看，吓得是毛骨悚然。怎么从四面八方过来十多辆大铁车？这铁车有一丈五尺高，两丈多长，后边有人推着，底下带着轱辘往当中寄聚，把岳雷要围到当中。这是金乌珠的计策。岳雷明白，这要是叫铁车把我困到里边，那我就完了，我得出去。马往外窜已经来不及了，车辆杠当当当当当互相连在了一起，正好把岳雷围在了当中。就听着外边金乌珠在喊，姓岳的，这回你还说什么？我已经把你困在车公镇里，赶紧的投降，要不然立刻叫你葬身在此地。岳雷说，金乌珠你放心吧，我认可死也不会投降，你随便了。好，给我放箭。梆声一响，铁车皮子吧嗒吧嗒一响，出现无数的小箭孔，凋零箭密如雨点一样往外射。岳雷没办法，用大枪拨打凋零，上虎欺身，下虎欺马，战马在里边是来回的乱转。岳雷一想，完了，我师父说过这叫铁叉车，困住就出不来，我一会儿也不能歇啊，手老得这么动着，等会儿胳膊要乏了，非中箭不可，就得射成刺儿围围啊。哎，也不知道岳林、傅天亮、牛通他们怎么样。岳雷心里很难过，眼看着大得全胜，又落虎口，真格的我就死在山里了吗？金乌珠一瞧岳雷困在里头，这计策成功，圈马回到原来开仗的地点，来抓陆花王和岳林。安铎已经和岳林打上了，金乌珠一回来，何凤就知道坏了，催马轻锤到了近前。哎，金乌珠，我家大帅呢？你家大帅被困在车公镇，再有一顿饭的功夫就完了，你们投降吧。何凤急了，好啊，老贼，还我大帅！一举拔楞梅花亮银锤，百锤就砸金乌珠。金乌珠摘下金雀开山斧，结驾相还。何凤拼命了，牛童也急了，好啊，大帅叫他们困住了，我说快点冲出去。那冲得出去呀，人家围得噔噔的，可是金乌珠也敌不过何凤啊。一想，我何必在这交战，调动我的军队把他们围起来就算了，把他们马踩如泥。想到这儿，虚晃一招，拨马回归本部军队，吩咐军兵收兵。锣声一响，果师安铎听见了，一晃禅杖，一圈白毛骆驼回到本部军队。阿四郎主为何不打了？国师，用不着打，白费劲。我这山里摆的是五方阵，他插翅也飞不出去，何必和他费力气呢？说完，他把金雀开山斧在空中一晃，雕斗里的哈密翅看见了，军兵，郎主叫困人呢，快买旗。军兵把黄旗唰唰一晃，四面八方的人呢，呼的一下子奔正中间来喽。金乌珠领人马唰就撤回来，就看正南正北正东正西东南西北西南东北，到处都是兵，铺天盖地。岳林、何凤开道，傅天亮断后，汤琼、牛通一左一右保护着陆花王往外冲杀。他们刚往南边一去，吊斗里边的军兵一打旗号，
这些人都往南跑，刚往北走，旗号一动，翻兵奔北。要光是这几个小将军呢还好办，这个陆

花王费劲了，他是个文人呐、啊。岳林何凤好不容易的杀出去了，你等回头再一看呢，好嘛，陆花王被圈到里头了，没办法，两个人磨头要往里杀，杀透重围，告诉王家千岁牛通、汤琼，你跟住，可千万别落下，我们前面给你开道。随后两个人人似猛虎，马似蛟龙，一个斗枪，一个抡锤，又杀出一条血胡同，可算冲出去了。回头再一看，那几个人又被围住了。正然君臣被困，越雷遇难，突然在西边的山头上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出家的和尚，另一个是个小将军，年龄在个二十来岁，中等个，长得敦敦实实的，面似淡金，浓眉阔目，鼻直口方，两耳垂肩，头戴斑卷的荷叶金盔，朱缨倒洒，身穿麒麟铠，肋下佩剑，牵着一匹乌骓马，德胜沟鸟船挂着一条丈八折毛缰。两个人看了好一阵了，那个出家人说，徒儿你看，茶车镇里困住一员宋将，他就是扫北大帅岳雷，快下山把他救出来。那边摆的是五方阵，砍倒雕斗，可破此阵，下山立功去吧。小将军抱拳兵手，师父请回，得胜之时再去看你。说完抓缰在手，飞身上马，抬腿得胜沟鸟船摘下丈八折毛缰，双手抖枪催马下山，才有一段小英雄要破插翅阵，马踏盘龙山。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로컬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로커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